0: flying with Global. Live on your digital radio, online or on demand. We're now flying direct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1: 您知道部分地区的飞行路线正在改变吗？从7月9日开始，您可能会注意到飞机飞越某些郊区的飞行航道有所改变。这都是澳洲航空服务公司 Air Surface Australia 布里斯本噪音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请浏览网页 engage.airsurfaceaustralia.com 点选布里斯本了解详情，就是 engage.airsurfaceaustralia.com 选取布里斯本类别电台赞助。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EB FM 91.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你有过那种你不想要听到任何人的消息，不想听到任何消息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张静雯他是怎么处理他不想要知道任何关于谁的消息。

0: 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电影线上。
1: 我要 cut
2: 好，明噶啦。
3: 先生，关于呢个终止合约服务咧，唔系我哋呢边跟开噶，麻烦你打翻我哋热线。
1: 我打你老母啊！我入水。
2: 你困住我哋，你究竟想点啊？
1: 我要 cut 台。
4: 你冇钱交月费，我帮你交啊！
2: 我有760，我俾你啊！
1: 我咪要钱啊！我要 cut 台啊
2: ！cut 个台要去到抢枪。
4: 呢个台真系好扑街！
2: 你哋个电话净系识响热线。
4: 你个街你系咪玩嘢啊？
1: 我 cut 唔到你，冇人走得，你叫佢嚟等下，
5: 我帮你。打翻部电话俾我哋，一齐帮你打。
6: 开波。
2: 爱警察，我想 cut 台。
7: 我就系负责听电话
8: 嘅
7: 啫。
8: 我呢度咧净系收表
7: 嘅
8: 咋，
7: 咁批嘢咧就唔系我搞嘅。
5: 咁我要去边啊？
9: 开心电视一年一度台庆嘅大日子又嚟啦！为咗回馈大家，
1: 仆街！
10: 点解 cut 个台都咁难？点解做一啲咁少嘅事都咁难？点解做紧咁难？
11: 睇嚟都系穿个批嘅。开多个部门招呼你哋噶啦，
10: 我今日一定要 cut 台。
12: 大制作。
0: 这是6月18号演的一个部门的诞生。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常常会遇过你可能不小心订了什么东西，你后面要退订，结果人家百般不让你退订，不管是电视台或是购物频道什么的。那所以这个男主角其实他只是想要退订，然后他不想要再订了，问题是他怎么找都找不到负责人，所以他干脆一火大，他可能因为那个台就算你看或不看，用或不用，一样收你这么多钱嘛，我大概可以理解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一火大呢，他就冲去了那个办公室，然后人家就以为他是要抢劫还是什么。他其实带的给息就带的那些工具，也就是反正我今天一定要退订，我一定要把这个台给砍掉就对了。结果呢，都警方都介入了，连警方层层关卡去搜寻都砍不掉这个台，怎么会这样呢？到底是什么台呢？那这个部门为什么要诞生呢？一起在6月18号已经开始演了，收看一个部门的诞生。
2: 你看他躺尸对不起我们
13: 啊！헤어지자우리
5: 뭐
14: 안태윤씨
13: 어제처음만난사람한테사모님사진청탁한거예요
5: 난이혼안해당신이원하는건아무것도해주기가싫거든
13: 진짜세윤이가뭘원하는지나도잘모르겠어
15: 세윤씨어린지말해당신아
16: 니야뭘다넣어줘봐
17: 세윤
16: 제세윤이라고
13: 설마네가한거아니지제아내를좀없애주세요
0: 即将在7月4号上演的《婚姻之后》这部韩国犯罪惊悚剧，有什么深仇大恨呢？神经外科权威姜泰柱因为老婆高世允就提出了离婚，然后他就第二天老婆就突然绑架了。 OK， 那老婆被绑架了，警方瞬间就锁定这个男的一定是头号通缉犯啊。那这个男的为了要救他老婆呢，他一边要躲避警方的通缉，一边还要追查老婆在哪里。可是离奇绑架案背后，这个老公就真的一点罪责都没有吗？如果你有听得懂韩文，其实刚刚的预告片讲得很清楚，其实这个老公呢是希望绑匪能够把他老婆给宰掉的。重点是他现在找不到老婆在哪，找不到老婆怎么宰他呢？啊，到底是有什么深仇大恨你非得这样呢？七月份独家上线的《婚姻之后》犯罪惊恐韩剧，等你一起来收看。
18: 我靠自己创业，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现在不一样了。有没有可能是针对邱家来的？
1: 我老公真的怎么了的话，我怎么办？
0: 你就必须跟警方合作。
1: 有时候我都还想把你以前藏在那里的样子。那就是以前。戴罪立功，记得吗？我可以帮你报案。你现在还觉得世界是公平的？你就不要带江信来了，没什么好下场。
0: 罗开朗！你以为他是你看到的样子，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信不信我现在带你？
1: 我时间上有什么？
2: 你相信我吗？看看我们现在都活成什么样子了。一宗突如其来的绑架案，让多年未见的三位挚友再次重逢。这是话题台剧《成名在望》的正式预告。
3: 那我成名在望是在7月25号每周六晚间10点11点就会各上架一集这样子。其实呢，有时候小时候我们认识的人大了不见得联络，很多时候你大了认识的人，搞不好还联络的比较久。可是你说，哎，我们认识很久的人，为什么这些情谊不在？因为人会长大，人会变，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实。那这一部《成名在望》恰巧是个写实派的电影，如果你喜欢，欢迎您的收看。洪老师。
4: 洪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5: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6: 不忌讳。
4: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哎，您不忌讳吧？
6: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4: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7: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4: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7: 谁？演戏演全套啊你？
6: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行。
4: 老爷们没事趴人窗根干嘛？
7: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参加干嘛呀？
4: 别动，这还菜叶儿。
7: 这次破的好，有些人呢，人不要狗样，不能光凭他说什么。除恶务尽，立明立国，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上。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4: 嘿，你今儿他妈说话还挺横。
6: 呀，你说话别带脏字。
4: 冯静波，别装死啊！
7: 我操！
8: 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9: 给他披上，给他。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8: 你配！
10: 干杯！
8: 爸，您抓透抓了30年了，您这是一根筋。
10: 哎，别看，
9: 我和姓梅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8: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那我妈呢？人呐，不能跟命争。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2: 这一部6月19号上演的《抓特务》，由胡歌领衔主演。这个胡歌大家都知道他是演技派的，然后我看了一下里面的卡司也是不错的。他的内容应该浅显易懂吧？他刚讲的是国语，大家听那个预告片应该知道。这个以前战争的年代，不管如何呢，以上是今天的电影线上，希望大家喜欢。

0: 第五届大和奖微电影甄选，现在为大家带来《心地》。
1: 我们要去你阿嬷家，同时是你的家。
2: 那天是我第一次到阿嬷家，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阿嬷。
3: 小姐乖，哇，小姐这么大呢，妈在家看着你呢，来。
2: 记忆中的她总是这样塞给我钱，当时我不懂得，现在才懂。我最印象深刻的还是一起经历的日常。
3: 那你家今天过来哟。再来拜拜哦，那，挺好的啊，您拜拜。这个呢，哎，
4: 阿辉啊，哎，这回来真的是中意哦。我老在那边吃鸡，我来
5: 好。哦，我也是想炒面，跟你讲四十分钟哎。
4: 别管，但是呢，我会整理的。
5: 走啊走啊走啊走。
6: 阿嬷洗个澡
3: 哦。妈妈洗澡，40分钟还不够。哦，
6: 阿
3: 嬷，
6: 好累哦。
3: 做坐尔在化痰，无你先
6: 转去啦。哦，啊，这是要拿的吗？
3: 爱客啊，啊，无要留做纪念品。
6: 哦。
2: 不管怎么样，他总可以在我准备回台北前，找理由塞钱给我。
6: 阿嬷，啊，我等一下回去哦，爸爸等一下回来载我。
7: 小姐啊，这给你啦。阿妹哦，阿嬷到处工作啊，这哦，就去买你爱吃的。
8: 你看你用的三比八。
7: 谢谢你啦，阿嬷拢无你。
2: 而那天，我感觉不太一样。
3: 这卖囡仔哦，生足好命的啦。啊，恁老爸哦，像你这年岁哦，都去田里哦，跟我咧做事啦。像你安，也免烦恼讲无人好食，无人好穿，啊，佫也唔惊讲食艰苦，敢那哦，规天有一支手机也就好啊。哦，啊，拢袂堪要讲者。啊，动一下就走。

0: 끼내라, 끼내자, 뽕나.
1: 刘姐呀、啊，你这客什么呀、啊？啊，盐汁香滴都袂晓加，还是要安怎跟人食饭啦？
2: 你看这样弄啥？还有这两种吗？我觉得都是。
1: 以后摆是要跟人出去外口去食饭的呢。啊，那看遐，你是不是足见笑的？
2: 这个还无啥关系啦。
1: 你这做老爸哦，是安尼管囡仔哦，安尼爱客好。因只囡仔吼，都爱教。人是本来细项代志爱开始教，是讲哦，什么代志都拢不要紧，不要紧。
2: 啊，是我咧教囡仔，是你咧教囡仔。
1: 当然嘛，是你爱教囡仔，不过你教无好势啊。
2: 啊，无好势是我的代志，爱管得谁啊？
1: 我感觉爱管了啦，我嘛是爱囡仔好啊。
2: 你拢变歹食。
3: 那我走了。
1: 小姐啊，小等一下。阿妈跟你讲哦，阿妈哦无读什么册啦，所以才希望你用安尼好读册，莫一直耍手机啊。啊，你即马这个年龄哦，就是最主要就是好好读册。阿妈哦，才袂跟你啰嗦啦，啊，你知无？别插伊，别插伊，进去。进来。
4: 我以为之后会一直这样下去。
5: 阿母即摆中风，大兄你爱负真大责任啦。
4: 阿妈。
5: 你家己爱在山顶做代志，即摆害老母变到安尼。
2: 讲甲伊毋是你老母共款。
5: 你卖买迄个菜菜，让老母当去饲啊。
2: 也
5: 是讲要出钱。
2: 你若是你老母呢？
5: 你是大姐，我出个钱就无代志。
2: 我老母当去饲呢，你家己说啥？
5: 你家己嘛吃主食，
2: 你讲外口物件嘞？
5: 你到底是
2: 谁？
5: 你卖遐主食啦？
2: 你是主食嘞？歹笑，你那么出钱？
5: 啊，你当无咧嘛？
4: 阿妈，你吃饱了吗？我听姑姑还有爸妈们说你生病了，好像要很多钱请人照顾你，好像要治疗什么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这边有钱。之前你就是给我这些钱，我全都存起来了，都在这里，这样他们就不会吵架了。哎，对，因为是你的身体在过火，啊你免烦恼我。我不要紧，这些钱也得给我。

0: 你啦，今日要爱食诶，生日啦，啊，看你要用什么哦、喔，啊，今日要吼。
1: 当时我不懂得，现在。
2: 最笨拙的递出，最诚挚的心意。这部电影《心地》，心脏的心，传递的地。

Now you're listening Radio 4UB FM 98.1. This is Mandarin Program. 大家好，我是 Elsa。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拜拜。